0: 心安女啊，
1: 快点回去吧。
0: 巴林兵啊，你叫出江洋我老爷俾我累啦。今日我未来啊，我执我公瑞啊，
1: 顾少爷，
2: 倒是让老板容易就喝就买。对未来人应该都未共香港乱做，
0: 白死啊，女女。正难梦心啊，快啲哟牙窗龙呢个咩心呢，要啲牙窗啊，快冬天二话啦，买牙面靓二话，包你，我个侄啦，我公肯冇啦。